0: 们一家在阳山的杂碎兵器器送把戏我能把水一洗洗吧
1: 大把的啊
0: 有啊谁卡片水一输呀撒酒里
1: 大把的啊
0: 你们是路呀撒酒里呀真的个里
1: 大把的啊妈的
0: 呀对我你高于呀那的苦
1: 大把的啊
0: 不在呀困于一里米吧不能说啊
1: 大把的啊
0: 咋哇你呀一里米巴布那苏瓦库玛嘎一里米巴布汉卡利亚扎巴音埃及阿西比提丹尼曼吉里玛阿西比提安切玛尼哈萨皮萨皮耶
1: 扎巴德阿玛杜巴
0: 苏卡切玛尼哈萨皮萨皮耶
1: 扎巴德阿玛杜巴
0: 扎西南吉里玛

0: 美家在阳山的杂碎兵器器从不起无人把水洗洗吧
1: 大把的啊
0: 有啊谁卡片水素呀撒酒里
1: 大把的啊
0: 一满西路呀撒酒里呀枪子个里
1: 大把的啊马主的
0: 呀对我你高一呀那的苦
1: 大把的啊
0: 不在啊困一里米吧不能说啊
1: 大把的啊
0: 大把的啊一里米吧不能说啊苦马嘎一里米吧不能可里呀这把人爱起啊是不起人的满足的马啊是不起安全嘛你哈撒别撒的耶
1: 大把的啊
0: 苏克金马尼海大菩萨是耶
1: 大巴德阿玛杜巴
0: 高兴南吉里曼亚

0: 哎，不是看你啊，哎呀，咋你个呀？咱还不干啥子？难道苦恨呀，咋你个呀？咱还不干啥子？哎，难道苦恨呀，咋你个呀？就就刘家的谁那谁呀？谁个在比是那起舞起起？古里盖里古里盖里，英杰咋不啊？噶阿妈就买把木马给你，
1: 噶阿妈就买，
0: 噶阿妈就买把木马给你，把那古里就木把在吃把木把，
1: 噶阿妈就买，
0: 你管那些在比滚呀阿吉吉，
1: 噶阿妈就买，
0: 不在呀印度哇尼那达卡西古耶，噶
1: 阿妈就买，
0: 谁呀不打嘛古谁？哎咪呀的苦，
1: 大哥的啊，
0: 要马唱歌呀的，大哥的苦的。

0: 唱个那个手打的话，
1: 阿妈的阿妈的，
0: 阿妈阿妈的阿七阿半的呀，
1: 阿妈的阿妈的，
0: 阿妈的阿爸你会的呀，阿爸你发啦，
1: 阿妈的阿妈的，
0: 哎呀，可是阿妈的真的可把你发啦，因发大嘛可谁拿他的不卡，
1: 阿妈的阿妈的，
0: 可是可是阿妈的真的可把你发啦，因发大嘛可谁拿。
1: 大
0: 妈家王的七绝下属你家王呜呼给花拉的巴卡
1: 大妈
0: 的不对啊家王的七绝也都属你家王呜呼给花拉的巴卡
1: 大妈的大妈的
0: 大妈的大妈的大妈的大妈
1: 的大妈的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